欢迎继续回来，今夜遇见小王子哦。我呢，为什么花了这么多的篇幅来谈有关于宙斯以及加尼莫德斯这个少年的故事呢？因为这个故事啊，等于是奠定了整个希腊神话里头关于多元的性别还有爱的本质的一个探讨哦。因为啊，它这个影响是非常深远的。比方说，这个少年加尼莫德斯这个名字啊，后来的演绎里头就是英文里头的 catmint， 这个英文字啊，就是这个希腊少年爱扮演少年这一个，也就是被爱者的这个角色的名字。而你知道吗？过往如果同性之间啊，还有就是过往这个少年爱啊，如果要表达爱意的时候啊，那个长者或者是那个成功人士，当他在追逐少年的时候啊，他们呢往往会送的定情之物呢就是水杯。因为啊，这个少年后来不是变成了宝瓶座吗？而这些呢习俗都真正的落实在人间，关于男性跟男性之间表达爱的一个象征之物哦。所以我才会花那么多的篇幅来谈一谈有关于众神之王宙斯的少年爱的原型故事哦。而这些故事来到人间之后啊，其实有很多令我们很难想象的关于爱的事件。你知道吗？就是在古希腊呀，他们认为男性之间的恋爱是比异性恋之间的恋爱来得更为高尚。为什么他们会这么认为呢？因为男性之间的恋爱不是为了传宗接代，也不是为了所谓的交配，他们非常直观的就是看到了这个动物啊在交配繁衍下一代，所以他把繁衍下一代的爱当作是比较动物性的。因着这样子的一个堆叠，才有柏拉图所谓柏拉图式的爱，就是指称不是为了生孩子或是不是为了性交而有的爱情。在这样子的一个思考脉络，我们就可以理解啊，从这个哲学家包括苏格拉底，一直到军队里头有阳刚气质的军人，每一个人都想拥有这一个同性之间的爱恋。它跟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好像同性之间的爱恋非得要复制异性恋的一男一女或者是阳刚阴柔的配合，在希腊的世界里，军人跟军人可以是同性伴侣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像伟大的哲学家柏拉图，他讲了这个柏拉图式的爱情啊，他是怎么样被传送出来的呢？他呢有一个经典的著作啊，叫做《会饮篇》哦。他当时是这样子在描述这个同性情谊的，因为他说啊，同性之间的爱非常接近这种理型啊，也就是那种非常接近那个理想的原型，所以他当时就提出了一个非常大胆的构想。他说，如果我们来组成一支完全由同性恋所组成的军队，那么这个城邦呢势必会非常非常的具有战斗力，而且是无敌的。咦，大家一定会想，怎么可能？如果按照基督教文明的脉络，一群男性又是同性恋，那里头肯定是非常的毫无法纪，然后毫无纪律，然后每天都是酒池肉林呢。可是柏拉图是如何看待这件事的呢？他说啊，只要我们让一对一对的情侣啊能够上战场，那么呢他们势必会为了他的爱人而勇敢向前。这样子的一个大胆的想法呀，没想到在希腊的历史里头

0: 你会觉得房子老，很多时候其实不是房子的问题，是窗户该换了。
1: 大和赏气密窗，把风雨、噪音还有空气中的脏东西通通隔在外面，
0: 搭配防埋沙网，让通风也可以更安心。
1: 老屋翻新第一品牌，大和赏气密窗。
2: 国际情势升温，原料大涨，怎么办？
3: 加入诺瓦车用尿素168专案，这样办。现在办卡储值，每公升优惠只要16.8元，全台600站都能加。
2: 不止车队，个人也能办，省钱环保，一路顺畅一路发。
4: 车用尿素首选诺瓦168专案。
5: 我们在看五十年，这跟别人不一样在哪里？一般大家印象中五十年就是手举不起来。
6: 对，
5: 我昨天听到一个病人跟我说，有一个权威一直跟我说，手举不起来才是五十年。我跟他说不对，
6: 嗯，
5: 哎，为什么不对？
6: 为什么？
5: 我用超音波看，我在你手还举得起来的时候，就能预测你是五十年了。
6: 啊，
5: 那你是不是在这个时候治疗才会提早好吗？
6: 哦，那我是什么样的感觉，我才知道说我要来扫一扫？
5: 对，其实哈，患者如果有那种莫名其妙的疼痛，你睡觉肩膀痛，你明明就没有拉伤你就感觉疼痛，你明明现在没在运动你又感觉疼痛，那这些莫名其妙的疼痛表示你的那个位置在发炎，不管是一个疾病或是一个受损在那里面，他告诉你说你要管我啊，你这时候就不应该忽略他嘛。
4: 疼痛职人诊所，
0: 捷运忠孝新生站5号出口6楼，02-3343-5000，3343-5000。
7: 什么？专车考察只要万3块？
8: 卖怀疑，来嘉南汽车专车考察只要万3块，保证让你满意。
9: 购物行车记录器，前后镜头加倒车录影，广角120度，4.3寸荧幕，只要1990元。金卡2225-5353，2225-5353。
10: 波多脸部榜，北部桃竹，中部云嘉，台南高屏连线播出。

欢迎继续回来，今夜遇见小王子哦。我们呢，继续了解有关于柏拉图他所提出的大胆的一个想象跟建议，后来竟然出现在希腊的真实的历史场景里头耶。当时啊，我们都知道希腊它是城邦政治嘛，也就是它并不是一个大一统的，它比较像是中国那边的历史，不是有秦朝吗？秦朝之前还没统一文字度量衡之前的那个战国时代，而当时的希腊就是处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哦。那有一个国家呢，一个城邦呢，叫底比斯哦。底比斯这个城邦呢，它就真的组成了150对的男同志伴侣，然后呢，把它称为底比斯圣队哦。这个圣队呢，城邦之间呢经常交战，对不对？而当时呢，这个只有300人编制的军队，竟然呢所向披靡，因为啊，没有一个男人啊想要在自己的爱人面前显得软弱，更重要的是，每一个人都会拼了命的想要拯救自己的爱人，所以当时呢，他们的那个阵法，你知道吗？就是背对背，他们不是全部都是向一个方向哦。像我经常在节目里头所谈的，就是爱不见得是两个人互相凝视哦，爱有时候也可以是看向同一个方向。而这个底比斯军队呢，他诠释了另外一种爱哦，就是爱可以背对背看向完全不一样的地方，但我们的心是如此的靠近哦。所以这个底比斯军队啊，每一个男同志的一个恋人啊，他如果软弱了，他如果失守了，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的爱人他的背后可能会遭逢危险呢，所以每个人就是拼命的杀敌哦。而到后来我们都知道，就是希腊后来结束了城邦政治，大一统来到了亚历山大时代，对不对？而最后这一个底比斯军队是死于谁之手呢？就是死于亚历山大大帝的父亲，也就是他父亲当时在征战的时候啊，他作为一个马其顿王国的腓力二世这个君王啊，当时就开始征战各个城邦，然后大一统在他的儿子，也就是亚历山大大帝哦。那他当时呢死得非常惨烈，就是这个所向披靡啊，当他失败的时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全军覆没，你的另外一半都已经死了，你应该也会奋战到底，因为你觉得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意义呢？而且你肯定会想要为你的另外一半报仇吧。所以啊，当他失败的这一场战役，其实也意味着这300个由男同志所组成的军队啊全军覆没。然而后来的亚历山大大帝哦，曾经呢来到他们的墓碑面前来向他们致意，因为他们认为这一群战士是无比的勇猛，作为一个军人疼惜军人的那种味道啊，即便你是我的敌方，但是我看到你们拼命的样子，当时很多将军都非常的动容。那你有注意到吗？阿公刚刚讲什么？讲说有一些人会在他们的坟前来向他们致意，即便是他们曾经作为一个敌国。所以这300个人有坟墓哎，而终于啊在上个世纪呢找到了这一个坟墓哦，
这个坟墓在希腊国土的中部，它距离雅典城大概100多公里，那是一个古战场遗址哦，也就是克罗尼亚古战场遗址。那个遗址的上方呢，有一只狮子，在那里已经守候2000多年，而狮子的下方，真正挖掘出来的就是当时的士兵。而你知道吗？当时在挖的这些考古学者呀，他们在挖的同时啊，每一个人都感动不已，因为他们即便死了之后，他们都是背对背。或许是腓尼二世他当时呢帮他们用这种方式来安葬，但是这也表现出他们对他们的尊敬耶。因为通常我们对于战败国，尤其是已经死掉的官兵，很少有这种葬法，所以这一群有关于底比斯圣队呢，他真正实践了柏拉图的一个想象哦。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欢迎继续回来，今夜遇见小王子哦。我们呢，紧接着要来跟大家聊的故事呢，是源自于海洋深处哦。那对你来说，海洋的感觉是什么？是暴风雨，还是海洋之下藏着不为人知的温柔呢？而今天呢，我们要到那个爱琴海的深处。我曾经为大家介绍过爱琴海，它其实一开始并不代表爱情，还记得吗？他是特修斯回到岸边的过程中，他的父亲因为看到他的船帆上面没有挂上他们约定好的旗帜，于是呢他就跳海自杀。而特修斯的父亲呢，他的名字刚好就类似古希腊发音的爱情，很瞎吧？还好啊，有接下来的这个故事，就是海神波塞顿的故事，让爱琴海名副其实的成为爱情之海哦。而这个事情要从一个少年说起哦。这个少年呢，其实就是古代海神，就像太阳神阿波罗之前其实已经有太阳神信仰了，海神也一样。在波塞顿成为海神之前，在那块土地也有一个原始的海神。那个海神呢，一共生了50个子女，前面49个都是女生，最后一个就是今天故事主角，是一个男生，而且是个少年哦。那他呢，在海中跟他的那些姐妹们不一样哦，他不会去海底找寻珍珠来佩戴，他呢总是喜欢跟海豚来竞速，他呢会跟海豚比赛，他也会静静地听着那个鲸鱼啊在唱歌哦。也是因为如此特别的灵魂，所以在某一天，他呢一如往常的在海底与这个海豚啊在竞速，也就是他们在比那个游泳，谁呢能够游得最快哦。而这个时候呢，海神波塞顿呢刚好他呢去掀起了一个暴风雨哦，刚回来。而这个时候的他非常的疲惫哦，他呢经过了这一片海的时候啊，忽然听到了一个少年的笑声。而这个少年呢回头对着这个海神波塞顿啊说了一句话，他说啊，上面的海太吵了。于是他一溜烟的就跑掉了耶。而这个海神波塞顿啊被这个突如其来的少年这个声响所惊艳到。为什么呢？因为海神波塞顿他掌管的海洋里头的风暴，他的愤怒，他的暴力，是诸神都不敢跟他对眼。而今天一个少年竟然在嬉戏之间对着他说，上面的海太吵了，你知道吗？这就像是我们上一集在谈那个宙斯啊，他在尝遍了所有女性之美之后的那一个反差萌，有没有？他开始喜欢上了一个少年。一样的，海神波塞顿呢，他面对一个跟以往不一样的经验，他在那一瞬间，你知道吗？他说不上来，因为他已经生气惯了。于是呢，他就经常会回来这一面海洋，为的就是不期而遇。他想遇到这个少年，因为所有人都不敢看他的眼睛，只有这个少年啊能够抚平他长年以来风暴伴随的心。而那个抚平啊是别人无法了解的，可是却已经碰触到海神波塞顿内心最柔软的一块哦。

来，好听的歌，伫咧遮送予咱的听众朋友，甲大家做陪伴。继续听来讲新闻，予咱大家听天下事。新闻一开始要来讲台中，吼，台中的这个西屯区啊，有一间教游泳的这个学校，吼，教游泳的这个学校，踮去年十月发生一件吼真离谱的这个意外，吼嘛是有一挂这个危险性质的。这个嫌犯是一个姓陈的查甫，一只。毒食完了啊，竟然啊，炸一支枪，吼，手举一支枪，跳入去游泳池内底，吼，而且啊，伫咧游泳池内底，对游泳池内底一个教练，吼，甲这个教练啊，当咧教一个六岁查某囡仔游泳，吼，直接对伊对这两个吼大人甲囡仔有开枪的这个动作。事后咧，加在啊，伊所举的这支枪是改造的枪支，吼，所以这枪支无弹出来。尾啊，这个姓陈的查甫被警察抓到了来起诉。姓陈的这个查甫伫咧开庭的时阵，甲法官承认伊所犯的即挂罪行。但是啊，伊甲法官表示，因为是食毒中毒，才造成伊意识未清楚，才会去犯案。台中地方法院啊，踮最近审理这个案件了啊，以杀人未遂罪来判这个姓陈的查甫。两年四个月有期徒刑。主了解这二十九岁姓陈的查甫是伫咧2025年十月初十日当中，踮西屯区的一间游泳的学校内底，炸一支内底堆满枪支的手枪。炸一支枪啊，准啊为游泳池甲跳落。迄当阵游泳池内底有一个姓叶的教练，当咧教一个六岁查某囡仔。伊跳落了，就对这两个啊，来做开枪的这个动作。不过好咧，加在伊的枪支是改装的，所以这枪支无带出来。不明的原因，这枪支无带出来。尾仔这个教练啊，就赶紧将这个囡仔救走。但是这个姓陈的查甫跟在后边，几啊届有一直要开枪吼，啊有瞄准他们的这个动作，和这个教练啊，甲查囡仔是惊噶，而且。北去游泳池的会酸水，大家拢知影。伫咧水内底有一种阻力，你要走，你要爬啊，会比你普通时啊，咱伫咧涂骹，佫较爱出力，所以这伫咧游泳的迄当阵，水内底动作你无法度太大，所以这对这个教练啊，这查某囡仔心理伤害是真正有偌大。尾啊，伊安尼穿无法度开出来，甚至大袂出来，这可能是天公伯后保庇。

哦，这教练咧教一个囡仔，像拄着笑的安尼，穿鞋入来，啊，怎啊冲入去游泳池内底要共开穿？结果这个嫌犯啊，无因为安尼就离开哦，尾啊，佫走去游泳池的停车场。哦，迄当阵啊，为停车场的一只轿车玻璃啊，准啊开成啊大凹盘。哦，所以迄当阵即枪都弹出来啊，造成车顶一个姓蔡老母甲查某囝，因嘛是来学游泳的，哦，去惊到。警方尾啊接到报案了，到现场抓到一个姓陈的查甫，伫个身躯顶甲伊所住的所在，抄出哦几啊支枪支甲大量的毒品。后尾啊，伊甲警方表示啊，伊是伫咧犯案进程啊，连续啉28个即个毒品加皮包，才会互伊造成伊精神状况未清楚，吼、哦、啊去犯下即个犯行，吼、哦、即、這个罪行。叫检察官以杀人未遂罪，吼、哦，而且伊的杀人未遂罪甲一般来讲比较较无同。检察官是以对无。